0: 好嘞，我对嘞，拜。
1: 妈咪，妈咪，偷着嘞！
2: 路那马路没？
1: 哎，妈，到底哪里错？我到底一把被子穿了，这都是。
2: 空个个来多。
1: 空也不得嘞，搞到嘞，搞那多把水母门了啊！搞龙包去楼村上啦，木做去搞熟白肉空个哦。
2: 路因素个多么迅速，多个马到底人呢？
1: 啊，我咯，搿窗盖落落倒些，楼烟落落个瑞，楼房个楼臭嘞，一拖样。
2: 我去最多还是下就该泼没得。
3: 妈咪，容易包做到多哎，可以出个日账滴滴到你啊，碰个运动费用哦。
2: 我做别你看个瑞了，我得瑞来多哭没？
3: 运动费就俺那来包啊，还得别什么什么你啊。滴得伊拉妈咪都跟出个来，那得你真真得俺说呀，个老窗真俺发不白哭没这呀？得得，你老婆你写了跟看滴啊，种家因发不得那卡，阿东生都单做你那农民都哭不行。
2: 读的么？一定跟选的啥差题？
3: 你开干杯，努力没查了分，但莫不是努力把这土熬一百天，只米啊，水杯暖了没接啊？还点个米，你曾经的吃粥啊，水一做，你努力把你去，啊，农民吃点的呀，努力把的做莫一不个，还点个米那吃粥啊，水冷天那之天，一弄长得一弄大，这一路冷冷人，个都哭没。
2: 巴龙，我们他们嘛是安水玩的，妹妹你做，伊老因的听了都讲个哦。
3: 你啊，俺那玩别的包娘嘛是不易，可随处说人冷眼里弄脏的去，都能人嫌我们多啦。每次陪住因摸跑那些后爹，没人理啊，为个点地说多准备能说人多钱的，点那米巴布啦，因我们的嫌，因为路路个买来说比个，米巴木实嘞，爱得陪住的嫌，我们多人人老多了的哦。
1: 哎，人家因老水啊，因不出头都没没了哦。
3: 嘿，昨夜跟老花不认这么嘞，伊拉一路都个嘿，吐茶跟老云吃饭的嘿。
1: 哎，你真硬汉，没有我妈咪很羡慕嘞。
3: 你妈咪很羡慕，怎么说嘞？跟硬汉没多么的呢？做的跟他一看嘛，不用就那浪得到跟你动看，因不为了地方多，啊，他们都也没出过因那读书，所以让你买。
0: 妈咪，那不会用的哦，跟过来没得哦。Hello, mom, 不会，你的。
2: 哎，外头也能做你的啊。
0: 因为忙不过地喽，工作两工作，哎，应该听到这，为难得找哎。
2: 哎，早晨了，外人爱坐坐的，老等了吧？咱你老两多呢？
0: 可是老的，工作我看咱恁住，可老两个，从北方运搬弟弟妹妹来的哦。
2: 哎，你住？哎，龙波的很多那个路早些个不错，个稳在住，咱那里面肯定不多呢。
0: 好嘞，对的，我看波了哦，跟打破的哦。
2: 哦，好嘞。
4: 你昨天住，全不穿的对哪不冷飞没点地图，我们老爱没。你弄没？
5: 我没，老干肉。哎，是吧？那个咯，老干带老凉肉。
4: 空姐做的有没？
5: 哦，多少个路个你看，瑞老王老凉来接的啊？
6: 是哇，咱人开了嘛个连船很懂的哇。
4: 可是喽，可能你们跟连船多呢，咱就。
6: 一天冬天，一年最错过外头些，啊，都还没做，做起转来外头没有了。
4: 给你做内头不能做回来呢。
6: 当晚他肯定没做路途，我们多那么嘞。第二天，一天一天，因过么他没多。因吃饭来，大家因内楼转，因屋不得，得了因胡普都都没当心。
4: 啊，你不单的转，那莫跳福来呢？跟屋不得，来跟电门跟送，你没呀？
0: 我说我最多去那里对。
4: 来福楼喂，嘿，跟老水那蛮酷没嘛是？
0: 有那帮人老水。
4: 哎嘿，充电，冒火炸多你没酷白，白跟电没当没。
0: 你我睇啦，你一点乜石头都想啃咁多路，算唔算啫？
4: 系啊，佢都想下知跟你老多朋，下真系带车搦咪到先。
6: 要做阿兄，一点乜石头都想跟田啃咁多门咧，对咯，伯呀，特特家嘿，能你钱多不？你老朋切多咯话，你如果一听，特见挨多分肥多呢啊，浪费你嘿，阿罗乜罗地方啊，蛮好咯，你我做。因啲小朋友睇下先，份嚟聽，不如能講睇下呢啊！
4: 你啊，都拿出份嚟仲爭啲咁偉大呢，係咪？
6: thalai no pang tak tak nu pui pasal nei man lova thi an tam sia kan pun bel ve je lo chuan kan tlem tial ti langa nam dang te hian min chim ral mai a lo u ma sin
4: ya di kop mai ma se tu na khawle he chuanin zir na la e zona lam pang he nel nei sang to mai sia thalai tam tak ki chuanin thiam na la e zona kuma te hian mani phak to ka sang hi thleni kan du deuh vek mai heng ka ria kon ko sak phung te chang kang to bok nen hen he heng bel wang te ni ka ring nu pui pasal nei te kan har sat ta chan mm te po hi
6: nia thiam na la fin na te chang ka na te po hi a lua a thalu tu ka ma se pathian thria na tel lo chuan eng ma alo ni lo kan thi san le vek turania apoi mo bera chuan pathian thu zom chunga kan nun te hi kan man angai ni pathian thu chuan in thla punga leilung lo khat turin min ti khamo changkan kan tum lutuk nalama hian pathian thu hi kan kal san alo um
4: nya di khop mai ani jo jon pala kir mai don mi ki ma kal sei mi ro ni yo
0: u te zo ni ti mo sa lo de chuan kan ti khal ngam nang che
4: a di ve si a min ngak rele tuang ka ti kha tak tak a kan ti ti tui view na kan hope mai teng zain chu
0: o an ma lo kan val lem hon alo hun he nem le
4: zan da ti ti le don ni nai chu hom ma zan te ve mai a mutuyu
0: ni ti tat te chon mutui le
7: he hi akashvani aizol ni weekly sports round
8: kan ngai thak ta kha tunlai khovel ti tupui manga lersia drama party telem chan ania aziak tu vanal ompuya selese mi ania an leader silerin hlua selese mi ve kane